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Thi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梁静茹这首非常经典的《燕尾蝶》。
1: 北京时间的8:05，欢迎各位和我们通过这首歌啊，一起进入到8点时段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纤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铝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蜜吃整年半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啊！今天早上我们互动留言区的这个平台上面啊，特别的热闹，大家分享了各自的小尴尬，
0: 真的，我们不当外人啊，
1: 脑雾时刻，我们的这个尴尬树洞就在这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看到我们开心的小黄鸭说了，左手纽扣电池，右手晕车药，结果把电池吃了。
0: 这个可不能笑啊，这个可是严肃的事情。纽扣电池吃了之后，它里面那个碱性非常强的这个电解液，但如果要被你的胃酸什么的这个给腐蚀了之后，它可能会对你的消化道造成一些腐蚀的作用。
1: 这是不是
0: 赶紧去医院，
1: 对、
0: 啊、
1: 赶紧去医院的节奏了，不能再拖啊。这个楚瑶说了，脑雾的时刻太多了。最近一次要上厕所，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门，站了30秒，想不起来要干啥。
0: 他想上厕所，走进了厨房，把冰箱打开了。
1: 对，
0: 得亏你思考了一会儿啊，不然
1: 没有走进冰箱。
0: 对对对啊，这个我也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特别常做的一个动作，惯性的动作就是打开冰箱门，我也不知道我干嘛。啊，有的时候我可能是想从这个门走进去，
1: 有暗示，有密道
0: 啊。白天我也经常会把灯打开，我也不知道我开那个灯要干嘛。
1: 就是大脑短路的那一刻哈。还有我们的这位你好同志说，好不容易等到这会儿啊，赶紧来留言，一定要分享。和老公在娘家，我妈把老公的包和我要捐的包一起捐了。第二天才发现，经过各种给物流打电话，去了2个中转站，又隔了一天在郊区的中转站，终于找回来了。
0: 那还算很幸运呢、啊。
1: 这应该算不算算谁的脑雾时刻呢？老妈吗？妈妈可能也不知道。但可能说你的老你老公
0: 可能那个包跟捐的包对对有点旧啊，
1: 给老公换个新包吧，妈妈一眼就能看出来哈、啊、哪个是要捐
0: 的、
1: 哪个是自己的。米兰雪梨说了，想起朋友新买的一个手机，还配了带绳手机壳，下楼散步顺手和垃圾一起扔了。
0: 你这朋友真是
1: 刚买的，
0: 可以寄给我啊，不用的话。
1: 到家反应过来，找手机查监控啊，各种定位，一路追到垃圾站，开启他的一段难忘之旅。最后还给这个垃圾站的小哥哥送了锦旗。
0: 你看人家没有那么着急给你倒掉，我估计啊，可能这个垃圾站的小哥们啊，早就已经习惯了，就是说咱们这个垃圾收回来之后啊，肯定有小迷糊。东西落在我们这儿了，所以咱们就别那么快扔了。
1: 哎呀，这锦旗上写什么吗？感谢。倒垃圾不及时。
0: 哎，你别说，还有道理啊。
1: 还有我们的这一位说了，这个话题也要参与啊。有一次下班回家取了快递，转身就进电梯上楼了，到了家门口才发现我家的密码锁怎么换回原来的门锁了，也没人跟我说呀，还安装了门铃、哎、抬头一看没走错呀，左看右看赶紧下楼，发现是楼走错了。
0: 还好
1: 进错门洞了，长得可能都一样。
0: 你还好没这个叫开锁公司去给人家门开开了啊。
1: 对，然后再打电话说谁给我家换了门锁。对，
0: 邻居真是无妄之灾。8:08，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的脑雾时刻，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小迷糊时刻啊，没问题，今天不要害羞，继续来听这首不潮不用花钱。

0: 请你不要到处抠抠啊，没有找对门你就不要随便抠人家门锁啊。
1: 看到了好几个走错门的，走错楼的，刚刚那个说过了，这一位呢说小炕头的猫有一次怕错楼层，
0: 爬错楼层
1: 、直接拿钥匙开进去，结果一直打不开，正以为是不是锁有问题，里面传出一声女生的大喊，你干嘛，
0: 你说多吓人吧，
1: 一看楼层错了赶紧跑，太吓人了。
0: 你换个角度想想，你如果在屋里有个人在开你家门，你不害怕吗？
1: 就会留下阴影的。
0: 哎呦，
1: 你看里面是位女生是这样喊起来了，这一位呢里面是男士，16要起飞说了，租房用钥匙开门怎么也打不开，结果一大哥把门打开了。
0: 大哥也想叫你干嘛，一看你是个女生可能就想说啊，算了。
1: 对，
0: 所以哎，这事儿千万不要干错啊。
1: 是的，多宝妈说了，为了防止我儿子玩平板，每次要改一次密码，改着改着我和爸爸都忘记最后的密码是多少了，最后得重置，这很麻烦。
0: 哎呦，这个，你说小朋友不得给抓着这事儿嘲笑你们半年啊，
1: 要你们改，
0: 让你们改。
1: 但是你想啊，这个爸妈为了防止孩子玩这个平板电脑啊，
0: 好像有
1: 也是用尽了很多办法。
0: 是不是有这个什么青少年模式啊？
1: 也有，但是可能
0: 没那么好用。
1: 对，它还是有一些漏洞，对，还是有一些能够钻空子的地方。有的人甚至什么断网啊，设置这个网络使用时间等等，通通都用了。但是孩子们很聪明嘛。还有我们的这个苏打蜜说了，有一次同事生娃，我去银行柜台取现金给他包红包，结果把银行卡和现金一起放进红包里送给他了，好尴尬。
0: 闺蜜打开这个信封一看，咦，什么意思，卡都给我了。
1: 高低认一个干妈吧，
0: 高低不得认个干妈呀。那以后我这个上学的学费你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从这里刷呢？密码也跟我说一声，
1: 想知道后续哈，怎么要回来的。好了，北京时间的8:14，那我们聊天的同时呢也关注一下动听优选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什么福利好物。哎，脑雾吃吃燕窝怎么样？今天推荐一款开盖直接就能吃的，叫做燕窝滋养粥。这款燕窝粥呢是按照老祖宗的古方加上现代营养学的这个搭配哈，每碗干燕窝足足有680毫克，是市面上同类产品的2倍。它搭配山药、百合、银耳润肠养胃，入口是谷物的清香，混合着淡淡的椰奶味道，顺滑好喝，味道也是刚刚好的，不甜不腻，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连脂肪都是零脂肪，老人、小孩、孕妈妈都能放心吃。那燕窝呢也是一种滋补食品，坚持吃，从里到外养出好气色、好心态。所以呢今天也是618的限时福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箱只要119元。想要超值优惠呢，可以再加30元，直接带走2箱12碗燕窝，只要149元。
0: 我才100多块钱，
1: 非常划算啊。12碗燕窝，每箱6碗，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3碗厚椰乳燕窝粥。哎呀，我喜欢那个椰子味的。限量福利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啊，这2款燕窝粥价格非常的划算，149元可以带走2箱12碗的燕窝。
0: 好嘞，我们先来听歌，这是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稍后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脑雾时刻。

0: 鲜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鲜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1: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1: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

0: 像你这样的朋友来自好妹妹的歌啊。
1: 对，我们今天来留言的都是被自己这个脑雾时刻尴尬过的朋友们 看到了。8:2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哎，来看看喵喵的肉松说，洗杯子习惯洗完用热水冲烫一下，用左手拿杯子，右手打开自动饮水机的开关，就直接把
0: 手
1: 放
0: 进
1: 去
0: 接水去了。
1: 接水去了，还好只有70度。
0: 还好只有70度
1: 也很烫了吧？
0: 很烫了啊。这个可能洗手洗习惯了啊，把那饮水机打开，自然就把手伸过去。
1: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0: 可千万小心三思而后行啊。
1: 对，这位说，我上学那会儿放寒假，有一天中午老爸回来吃饭，我为了露一手让他吃口热乎的，把前一天老妈做的肉皮冻放锅里，他打了一个字，应该念腾，就是类似于放锅里给
0: 蒸
1: 了。肉皮冻放，
0: 那你是不是得把冰淇淋也拿出来蒸给老爸吃吃看？
1: 俩人中午吃了一
0: 肉皮冻，可能有的朋友南方的朋友不一定懂啊。这个肉皮冻就是那个肉汤，
1: 对，
0: 凝固了之后
1: 成冻嘛，
0: 它就变成冻了，所以你一热的话它就变成水了。
1: 是的，先喝一顿肉皮汤吧。煎饼果子说了，前几天我买的快递还没来得及拆就被老公当垃圾扔了，过了2天才发现有吃的衣服盘子，价值180元左右，从那以后再也不让他碰我的快递了
0: 啊。不应该碰。
1: 对，以后就是谁的快递谁拆。
0: 对，你他下次不扔纸盒你也别叨叨他，你别说你就不能把那个纸盒顺手给扔了
1: 啊，谁也别说谁，
0: 那就别说了啊。
1: 这一位说了，想吃蒸鸡蛋，把鸡蛋打在了垃圾袋里，壳放在了碗里。
0: 鸡蛋寻思我招谁惹谁了。
1: 还有这一位说了，结婚后连续几天下班直接回到了我自己的爸妈家，妈妈还问你怎么回来了
0: 啊，就啊啊，
1: 这应该就是说婚后的这种旧的生活本能没有
0: 改掉，
1: 没有改掉，就是

0: 新家的这种生活秩序还没有建立，还是那个依赖父母的曾经的自己。
1: 啊，我结婚了吗？没有啊结了。
0: 依赖型啊，这是依赖型的。好吧，还有这一位说，去参加婚礼，红包里没放钱，直接给新娘了，都要吃席了才想起来，现找伴娘把红包要回来，把钱才放到了红包里。
1: 新娘打开钱什么意思啊？
0: 还好不会第一时间打开，应该都是过后才整理嘛，对不对？
1: 好，这位 CBGH 说，有次进了卫生间就把上衣脱了，然后一下懵了，上厕所脱上衣干嘛？
0: 应该是自家的卫生间吧。
1: 还好是自家的卫生间，你要是在公共卫生间进去就把衣服脱了，然后你出来呢，旁边的这个哥们姐们是什么，不得
0: 更尴尬了，
1: 很疑惑啊。
0: 对，这块只是自己有点小尴尬
1: 啊。是的，哎，不过确实有的人就是回家的时候上厕所就一定要就是把衣服全脱了，
0: 就下意识的，
1: 有一种仪式感，有一种仪式感，
0: 放松，其实就是一种放松、对，换了一种方式。
1: 是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27，我们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好粥得有好料。这款燕窝粥的干燕窝溯源是来自印尼，每碗680毫克，是货真价实的，不掺水。很多市面上的同类产品燕窝含量只有300-400毫克，今天这款呢是足料，质量上乘，两种口味不同感受。美龄粥款按古方来，山药、百合、银耳搭着燕窝，喝完胃里暖暖的。厚椰乳款呢是搭了燕麦、藜麦、糯米，热量比吃一个苹果还要低，正在控体重的朋友们也非常的适合。从加工到装碗全程是无菌密封，开盖就是椰香和谷物的清甜，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非常好喝的这样的燕窝粥啊，欢迎大家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也挺适合的，很清爽，也很有营养。那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一箱只要119元，两箱12碗只要149元，每箱有6碗，两种口味，3碗是古方美龄粥加3碗厚椰乳燕窝粥，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好，来先来听歌，这是动力火车的下一站，我们今天聊的是脑雾时刻。

动力火车，这首歌是下一站。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在早上跟大家聊的是脑雾，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云听上面留言给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来自方大同的小方。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戴佩妮这首歌叫做《我有想法》。今天早上你有没有想法呢？关于那些脑屋时刻，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啊！
1: 来留言的，今天早上都挺清醒的哈，也回想起了自己，但是有一位想不起来了，自己
0: 最严重的一位，
1: 最严重一位就是很多脑屋时刻，但是忘了是什么。我们的李小琪啊，我们看到了，早早就看到了，
0: 就是他以前有很多脑屋时刻，但是今天脑屋到完全忘了以前的脑屋时刻到底是什么了。
1: 肖婷说了，上次想吃桃子，记得买了放了冰箱，发现冰箱里没有，问了妈妈，结果怎么都没找到，后来在衣柜找到了。
0: 他把衣柜当成冰箱了
1: 他说是妈妈年纪大了，可能拿错了放进去衣柜了、哎、是妈妈又挪到衣柜里去了吗？
0: 不知道，反正呢最好最这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自己忘了之后就说是妈妈忘了啊。
1: 原来如此啊，可能这桃是不是都烂了。还有我们的深藏不露说去买冰淇淋，店门口一排超好看的冰淇淋模型，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拿起一根就啃了一下，
0: 店员很莫名其妙，
1: 你以为是试吃吗？然后啃错了，啃了一个假的。怀旧的小兔子说今天上班啊，一手提垃圾一手提着粽子和豆浆，结果早餐扔了，提了垃圾上车。哎呀，
0: 今天呢很多关于这个垃圾的故事，垃圾都说哎我们今天怎么又好好的生活了一天呢。
1: 刚刚好几位听友啊，听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特意低头检查了一下自己的鞋子有没有穿错、哎、手机有没有忘拿，对，衣服有没有穿反，原来平时迷糊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呀。这一位绝对黑色来留言哈，
0: 很正常，大家平时有脑雾时刻非常正常。
1: 对，还有这个比如说刷错卡的，
0: 刷错
1: 二维码的，这位刚到公司拿着地铁二维码刷公司的门禁，旁边的小哥哥看到了还提醒了他，
0: 对他说对不起、
1: 你
0: 是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1: 失眠计划说了回小区刷脸门禁，门是开着的，刷脸机器的屏幕并没有亮，但是他执着的上下左右摇摆，为了让屏幕亮起来，后头的哥们儿直接进小区了，他愣了。
0: 啊
1: 就是
0: 门开着的，
1: 门是开着的，他还在那摇摆着刷脸，
0: 旁边的人就说哎，新疆舞跳得不错啊。上下调整的这个脖子挺灵活的啊。门开着你刷脸，
1: 对，
0: 没必要啊，
1: 就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哈，已经条件反射了。8:4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再次关注我们的好吃的。做燕窝粥呢，程序是繁琐复杂的，要像有泡发呀、煮炖啊、刷锅呀，很麻烦。你吃过燕窝吗，孙杨？
0: 我
1: 尝过，
0: 可能吃过，
1: 但是肯定不是自己做的，
0: 不是，应该就是即时开碗就可以吃的那
1: 种吧。对，其实那样是最方便的。那今天这回燕窝粥呢，直接省去这一切其中的那些煮炖泡发的过程哈，独立的小金碗密封装好，撕开盖子就能吃，配好了小勺子塞进包里就能带走，喜欢热乎口感的呢，用70-80度的热水泡3-5分钟就好，早上来不及做饭撕开一碗2分钟就搞定一顿营养早餐，下午嘴馋了呢也可以来一碗，比零食健康多了，热量非常的低，晚上加班垫肚子开一碗暖胃又好喝的这样的燕窝粥呢，随时滋补养生。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箱只要119元，2箱12碗只要149元，每箱是6碗，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加3碗厚椰乳燕窝粥。刚刚还有朋友说100多块钱不贵不贵，已经有人下单了2箱，说直接送到我的公司啊，然后在公司就可以吃。
0: 我觉得这个睡前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确实这个挺合适的，因为它热量也不高，
1: 对，
0: 吃完的时候还挺踏实的，
1: 挺舒服的。
0: 对，还有一些饱腹感啊。
1: 是的，只有200箱啊，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继续来听曹格的 Superman， 稍后继续聊。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2: 我是银子，还有人在关注这一款燕窝粥哈，非常适合，人人都适合，老人、小孩，年轻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孕妈妈，上班族，通通都可以啊。上班族们没有空做饭，经常点外卖，那今天开始呢，早餐换成一碗这个燕窝粥，养胃养颜，省事又省心。爱美的女生朋友呢，下午茶把奶茶换成这款燕窝粥，清甜滋润，好喝还没有负担，由内而外的养气色。家里有老人的朋友啊，也可以备上几碗燕窝粥，配料表非常干净，零添加，营养实实在在，老人吃的也放心。那微信欢迎关注，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一箱119元，两箱12碗是149元，每碗6箱，两种口味，限量是200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1: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是脑雾时刻哈、有好多朋友这个说了，脑雾的时刻，其实后面想想还挺有趣的，但是呢，就是一些特别的，就是严肃的

0: 时刻或者特别认真的一些事情啊，还是要严肃对待起来。
1: 对，
0: 你要把自己唤醒起来啊。
1: 对，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可能多任务并行的时候脑子就不受控了，或者是你过度疲劳的时候真的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太熟悉的事情，比如说这个下楼
1: 机械性的重复下、
0: 对、
1: 啊、对，
0: 很多朋友这时候就又开启了这个惯性模式啊。
1: 要么说人需要短暂的休息充电呀，放假呀，劳逸结合呀，
0: 对，
1: 这些很重要哈。
0: 如果你一直绷着或者说你一直睡眠不足的话呢，确实容易出现这种你脑子突然间放空的这种状态了、啊、
1: 对，容易出现差池。你比如说刚刚这个就挺伤心的，这位十一说曾经在机场的洗手间洗手，把求婚戒指扔在了洗手池了，就是他可能很宝贝，摘下来放到旁边然后洗手，五分钟后想起来回去就找不到了，哭着上的飞机，哭了一路啊。
0: 我本以为是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说回去还好他在那里、结果他后面没有下文了，确实值得一哭
1: 挺伤心的，
0: 挺伤心。我觉得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咱们就别带这么宝贝的戒指了，
1: 是，
0: 对，要不然你就别摘了、洗手以后就别摘了，
1: 因为他过分宝贝所以摘了放旁边、太可惜了。巴拉巴拉说了，给朋友转账直接在对话框里输了个数字，被朋友发了个黑人问号脸。
0: 那我可以输十个数，十位数都没问题、啊。
1: 转给你，
0: 这很难，这个不怀疑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1: 还有这一位说第一次留言，是吧？今天这个话题呢，我想参与。当年拿着汽车遥控钥匙，上班出门时对着家门狂摁，3-5秒后门没打开才反应过来。哦，当年是哺乳期，可能正如人家说的，一孕。傻三年
0: 这个确实
1: 遥控家门，
0: 哎怎么不响呢？你然后邻居看到了就表示有点害怕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脑雾时刻，偶尔的脑雾时刻真的是人比较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
0: 很正常，很正常，
1: 大家都有过。但如果你很高频的出现，这个时候要格外的要关注一下，
0: 要么就休息一下，要么去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萧亚轩的表白，希望每个表白戒指的朋友都不会把它弄丢啊。

0: 这个你一定要听到啊！8:56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的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我们听到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徐怀钰的《天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听歌，接着聊。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9:08，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来到今天早间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我依然是孙杨。这个小时呢，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脑雾时刻的趣事分享。当然其实每个人都有脑雾时刻啊，很多情况之下可能跟你的休息不足、睡眠不够啊等等情况有一些关联啊。当然有的朋友确实就是喜欢一个放空的状态，这个时候也比较容易出现脑雾，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忧啊。继续来听到韦礼安的《女孩》。

0: 8:2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早间的陪伴，我是银子。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0: 再次问候各位，周三好心情啊！这首歌叫做《一口一口》，
1: 一口一口。
0: 哎，那我们一口一口吃掉今天的动听优选给我们提供的福利好物——燕窝粥啊！之前说过了，这款燕窝粥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一箱只要119元，两箱12碗只要149元，而且呢，材料货真价实，非常的划算。同时呢，其中这个燕窝是来自印尼的，每碗有680毫克，不掺水。其中呢有两种口味，像厚椰乳款啊，搭配了燕麦、藜麦、糯米，热量比一个苹果还低。总之呢是非常健康又营养的食物，平时吃的方式也非常多。你像我个人就很喜欢吃凉的嘛，把它放到冰箱里拿出来啊，冰冰凉凉的，就是绝对好吃。另外呢，如果你用微波炉把它倒到一个微波炉可以用的碗当中叮一下，也非常的好吃。另外呢，用热水泡一下也可以啊，这是温热的版本，比如说老人呐、孕妈妈啊都可以吃。那这样的一款呢，是今天只有一天，所以呢是限量福利，只有一天哦，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呢，喜欢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欢迎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抢，只此一天。
1: 好嘞，继续听 Kiss Me。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潘玮柏和张韶涵的这首《快乐崇拜》，好像回到千禧年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听着这些歌啊，希望他家的脑子运转起来啊，不要有这种脑雾时刻，减少一点吧。今天看到了太多脑雾时刻的留言，就不一一在这儿跟大家继续分享了哈。也希望大家减少尴尬。
0: 是我们今天早上其实这个我们的目标也是通过很多醒脑的歌，让大家早上的时候这个脑雾尽快散掉、啊、
1: 对，脑雾散掉，就确实是人早上起来不清醒啊，或者是状态没有调整好啊，就容易愣神儿，容易出现一些死机的情况，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也不要过分的焦虑哈。
0: 对，刚才有一首这个歌叫做 Angeline， 是陶喆那首歌，很多朋友说本来是听到这个脑雾的这个话题，结果听到 Angeline 呢，他的脑雾瞬间就散了，就觉得特别清醒，
1: 你看
0: 是吧，
1: 一首歌的力量很好。
0: 哎，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歌是躺在你的衣柜。

0: 包括李玟的 So Crazy。
1: 北京时间的9:53，哎，有人留言说下班愉快啊，
0: 哎，
1: 还有一首两首歌的时间啊，也感谢大家在电波另一端的守候，
0: 也感谢大家分享你的这个脑雾时刻，我们都看见了，感谢你带给大家的轻松和愉快，
1: 对，
0: 也希望大家少一点脑雾时刻啊，
1: 脑雾别找我们麻烦，脑雾脑雾快走开啊。
0: 好，马上听到这首歌就叫做别找我麻烦，来自 Tanya 蔡健雅，那依然祝大家今天一切顺利吧，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明天周四早上见，
0: 拜。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Music Radio.

Aqua 的一首猜你喜欢。这个原少年暌违2年半，携全新的单曲猜你喜欢正式回归了。蛰伏期间的团员们深耕音乐、舞蹈、企划等多个领域，潜心打磨，不断精进实力。这次的作品呢，也是突破了过往的风格，重拾团体标志性的青春热血，大胆采用流行摇滚的曲风，明快旋律搭配动感的节奏，打造出专属当下时代友情的主题歌。来，跟着的这首歌来自陶喆，一首蝴蝶。我是赵宇，从现在开始到下午2点钟，我们到音乐之声一起来听歌。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2: Are you ready?
1: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音狂。

王心凌的一首沉睡的森林。音乐之声的音乐旅程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赵宇，所以今天的十点钟到下午的两点钟不是钢米拉，是我陪你们。那大家可以在云听直播间继续边听边聊哈，找不日开车的过程当中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先来看看谁在我们的直播间。王姐的沉睡的森林，王姐很喜欢这首冷门神曲，卖萌男。你的名字这么萌，为什么叫他王姐嘞？然后这个黄主任不 emo 说，最爱看的主播今天怎么这么这个时间上节目了，今天代班呐。然后这个欣欣也来了，还有绝美夜空也来了，那就再听四个小时，好嘞，共同度过。大延吉的小七，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课代表，看看还有谁在我们的直播间。午夜不登楼，欢迎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聊聊，快端午了嘛，大家可以聊聊，就是你现在的端午节还遵从的一些习俗是什么？比如说五彩绳、香囊、艾草、菖蒲，还有什么？就是粽子，就是。不会只剩吃粽子了吧？大家可以说说啊。现在还延续下来的，你还会在这个端午保留下来的习俗是什么？云听留言给我，南拳妈妈一首破晓。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2: 新的一组 Non-Stop 开启，我们先用一段非常轻松惬意的律动给耳朵热个身。这首歌里面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重低音，反而是用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律动带动你的情绪，不需要太用力，四两拨千斤大概形容就这个感觉吧，只要肩膀跟着轻轻晃动就好，把一天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 Put it down， 把自己完全交给音乐，

现在，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这首 Arabo 将拉丁曲风和非洲节拍混搭得非常完美。顺便说一下 ，Arabo 在当地的俚语就是 Welcome 欢迎的意思，非常有活力的说唱，就像是老朋友在街头跟你热情的打招呼一样，没有距离感，只有纯粹相聚的快乐。世界杯把所有的朋友带到一起，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享受这无边无际的友谊吧。Get back to the party。

节奏稍微缓和一下，进入一段绝对经典的复古时间。流行乐坛的传奇偶像 Michael Jackson 在1979年带来了一首经典之作，哪怕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种纯正的 disco 和 funk 交织的丝滑质感依然是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刻，闭上眼睛，跟着这股醇厚浪漫的律动慢慢摇摆。 I wanna rock with you

压轴出场的依然是 Coco 李玟带来的这首《颜色》。这首歌对于很多的华语乐迷来说意义非凡，它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亚洲区中文主题曲，也是华语声音在世界级的体育盛会上的又一次精彩亮相。歌曲里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奔放和生命力，每一次高音都像阳光一样穿透云层，带着这份热烈去点燃你的生活吧。 Turn it up again。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清茶。
1: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海洋我的音乐，欢迎回来，10:52。今天我是代班 DJ， 从上午的10点钟一直到下午的2点，可以一起在音乐之声听歌聊天。聊天还是下载云听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交给杨乃文和萧敬腾，分别带来 Body Sing 以及这首歌。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的，就是飞儿乐团。有人在直播间里说是飞儿乐团吗？是他们的这首《无限》，把我们带到了午间时分的音乐旅程。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跟木子日语拖拉机开着拖拉机唱情歌，海棠飘飘，欣欣 Seven 爱又情，乱人肖 Kiss 努力做自己打个招呼，欢迎大家。对，今天是代班，然后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 Tank 一首《千年泪》。

王心凌的一首《当你》，11:16，这里是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花花花说催更了，哪天放娘子？现在其实听到你说的是周杰伦的那首歌吧？听到周杰伦的频率还是挺高的，所以你全天任何时间过来都有可能听到。如果你想在我节目里听到的话，可能要在下周周一到周四或者周日的时候哈。通常哎，现在也不一定非得出现在6点开场了，但是那个时间段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来继续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周杰伦带来的这首歌不是娘子，是心语。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系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失恋无罪收录于 Aline 黄丽玲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失恋无罪》中。专辑发行后，这首同名主打歌迅速走红，在后来的音乐竞赛类的节目中，不断有参赛选手选唱这首歌。Aline 也凭借着这首歌迅速被大众所熟知，成功跻身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行列。Aline 出道前并没有在专业的学校系统学习过声乐，但她的声音辨识度极强，立体通透的声音就是她自身天赋带来的绝对利器。中低音浑厚扎实，高音坚韧有力，技巧与情感高度融合。另外，上佳的气息控制、清晰的咬字和与生俱来的乐感，让她演绎任何类型的歌曲都毫不费力。有歌迷说， Aline 现场表演和录音室里的声音真的是达到了高度的一致。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 Aline 失恋无罪。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2: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

现在很难有五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 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两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百万美元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纪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刚才听到的声音来自 TFBOYS 的一首《第一次告白》，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但是来自一个可能不常听到的版本吧，王若琳带来的 Lemon Tree。

特别的一个版本，来自王若琳的 Lemon Tree。 也回答一下 Richie 的问题，11点29分，女生的歌是谁？应该是张韶涵的那首歌吧，29分，叫大小孩。今天呢，动听优选给大家推荐一款开盖直接都能吃的燕窝滋养粥。这款燕窝滋养粥呢，按照咱们老祖宗的古方，加上现代营养学的一个搭配，每碗干燕窝足足是680毫克，是市面上同类产品的2倍。搭配了山药、百合、银耳润肠养胃，入口就是谷物的那种清香混合淡淡椰奶的味道，顺滑好喝，味道刚刚好，配料表也比较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连脂肪都是零，老人小孩孕妈都可以放心吃。燕窝是滋补食品，坚持吃呢，能从里到外养出自己的好气色哈。今天618限时福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一箱只要119，想要超值优惠呢，加30块钱直接可以带走2箱，12碗，也就是149块钱，每箱是6碗，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加3碗厚椰乳燕窝粥，限量福利200箱，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韦礼安带来这首《玩游戏》。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是2003年的一首作品了，来自温岚和铁柱堂一起带来的一首《能不能》。这首歌可能看过恶作剧之吻的这部电视剧的人更不陌生了，是吧？出自那部电视剧，收录在那部电视剧的原声带里。12:18啊，19分了。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的代班 DJ 马上分享的这首歌，又会唤起很多人看剧的回忆了。请出范玮琪，带来 I Think。

一首《爱哭鬼》来自小美江美琪。时间走到了12:27，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好粥呢，首先得有好料。这款燕窝粥的干燕窝溯源来自印尼，每碗是680毫克，货真价实不掺水。市面上很多的同类产品，燕窝含量只有300-400毫克这样子。今天这款料足，质量上乘。一共有2种口味，不同的感受。美龄粥款呢，按照古方来，山药、百合、银耳搭着燕窝，喝完呢胃里暖暖的。厚椰乳款搭了燕麦、藜麦、糯米，热量比吃一个苹果还要低，正在控制体重的小伙伴儿也可以喝它。从加工到装碗，全程无菌密封，开盖就是椰香和谷物的清甜，还原了食材本来的味道。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一箱只要119元，两箱12碗是149元，每箱是6碗，2种口味，3碗古方美龄粥加3碗厚椰乳燕窝粥，限量只有200箱。来，这首歌来自方大同，才23。整个眼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开车需谨慎，驾驶要小心。Mr.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各位驾驶者，自觉提高安全意识，养成开车不接打电话、上车系好安全带等良好驾驶习惯，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那如萱和 Ice Paper 带来的这版《城里的月光》，好像看到了月亮美好的一面，没有那么的让人思乡的感觉哈。12:47，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做燕窝粥呢，程序其实是挺复杂的，泡发呀、炖煮啊、刷锅呀，光准备工序就要大半天的时间。今天这款燕窝粥呢，直接省去了这一切的程序，独立小金碗密封装好，撕开盖儿就可以吃了。配好了小勺，塞进包里就能走。喜欢热乎口感的呢，用七八十度的这个热水泡3-5分钟就可以吃了。早上起来也不用做饭，撕开一碗哈，2分钟搞定一顿营养的早餐。下午嘴馋了、饿了也可以来一碗，比吃零食健康多了。晚上加班垫肚子呢，开一碗暖胃又好喝，随时滋补养生。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一箱119块钱，两箱是149块钱，每箱是6碗。3碗古方美龄粥加3碗厚椰乳燕窝粥，
1: 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7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萧敬腾的一首《海域恋》，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12:54了。这里还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好物，这款燕窝粥呢，人人都可以喝，都适合。像上班族啊，没空做饭，经常点外卖。从今天开始呢，如果有这个燕窝粥的话，早餐可以换成这碗燕窝粥，养胃、养颜、省事、省心。爱美的女生呢，下午茶也可以把奶茶换成这款燕窝粥，清甜滋润，好喝还没有负担，由内而外的养出好气色。家里有老人的话呢，也可以备上几碗这种燕窝粥，配料干净，零添加，营养也是实实在在的，老人吃得比较放心。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一箱119元，两箱是149元，每箱是6碗，两种口味，三碗古方美龄粥加三碗厚椰乳燕窝粥，限量只有200箱，按需购买就好了。那要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了，下面这个小时我们要听到的都是欧西金曲。那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萧亚轩吧，带来这首好像放的频率还不是特别高，叫《我的男朋友》。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看到这个云听直播间里叫做燕是吧，百万说蝙蝠侠来了，感谢灵山，太经典了。这首歌也是我初初接触英文歌的那些年听到的一首非常喜欢的作品，收录在我当年听的是96年格莱美的喝彩，然后那个是那盘磁带还是堂姐买的，爱这首歌爱得不行。那张专辑里还有那个 One Sweet Day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还有那首Shania Twain 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突然忘了， Shania Twain 张靓颖翻唱过。来吧，先来听这首歌 New Edition Can You Stand the Rain。

来自 New Edition 的一首 Can You Stand the Rain。 谢谢课代表啊，第一个在直播间里刚才提醒我又想不起来那首歌叫什么了，就是1996年格莱美喝彩当中的一首歌，来自 Shanae Twain。 不是那首什么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首是 Madonna 的歌。我想起来了，那个 Shanae Twain 唱的那首歌是 Any Man of Mine。反正这几首歌我印象都是特别深刻的，一个是 Kiss From A Rose Seal 的这首，还有一个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的那首 One Sweet Day， 另外一首就是 Shanae Twain 那首 Any Man of Mine。 美好的上学时期听金曲的日子呀，那张专辑也是所有格莱美这个合集当中我最喜欢的一年，就96年，太经典了，首首都是经典。来跟着要听到的来自 Snow Patrol 一首 I Think of Home。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 Get Well Soon。 13:35，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真的就像他的歌词唱到的一样， There's nothing words can say， 好像此刻什么语言都是苍白的，音乐当中就可以感受到那种力量，那种圣洁、浪漫和庄重。送上的是 Bee Gees 这首 Wedding Day。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刚才还在聊96年格莱美的喝彩，然后现在就听到了提到的那首歌，现在就听到了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的一首 One Sweet Day， 没记错的话是整盘磁带的第一首歌 A 面的第一首歌。13点52分了，留下4个小时音乐旅程的最后两首歌，现在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一首 Angels， 跟着是 Shakira 带来的一首 Empire。 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裴冲，我们端午后见了，所以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下周见，拜拜。

0: 香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王啸坤的歌曲《遣散》。北京时间14: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冲。6月17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的状态又是怎么样呢？午后的音乐伴随着你，这首歌来自何洁，《破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3，这里是热血声飞扬，下午好，我是裴冲。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野的痛快，这小节的两首歌曲呢，或许会多一些摇滚元素，给你本来就困意的午后呢，增添一些元气满满的能量。白举纲某某。

谭维维爱到底，这是谭维维10年前的作品了，2015年发行的单曲。当然这首歌呢也是一部当年的年代热血剧了，偏偏喜欢你的片头曲，讲的是女主角阴差阳错的进入军校，成为一群热血男儿的女教官这样的一个故事了。北京时间14:22，这里依然是热血车飞扬复兴。

有国风元素，内容也是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张靓颖的作品《故城安》，这是张靓颖2018年也是为一部网络剧啊，古风网络大剧《江夜》演唱的片头曲了。北京时间14:34，这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你的心情还好吗？

武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快过来，你多。
1: 好了，拿走。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坐在原野里的游戏，是卡在1875的秋天里，快乐只是我的。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了。

听到这个开场，你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忍不住想要跳动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Shakira 又是 Shakira， 带着这首《啦啦啦啦啦啦》再次席卷全球。这首歌里面特别加入了巴西极具特色的打击乐元素，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充满了阳光和激情的味道。它有着一种能瞬间把无数人连接在一起的能量，不管外面此时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的耳机里永远是火热的夏天。再次回来，让我们跟着节奏一起摆动。

首非常有画面感的作品。你可以仔细听着它背景里面的那种层层叠叠的合成器音色，一点一点的铺陈情绪，就像是在黑暗当中慢慢亮起的光芒一样。这种递进式的编排最适合用来放空大脑，把呼吸放慢，等待那个瞬间的爆发。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压力找一个出口，让它释放出去。依旧 Feel the Groove。

接下来出场的绝对是实力派 Beyonce。这首歌来自他2022年备受瞩目的高口碑舞曲混音专辑当中，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一场对90年代经典 House 音乐和复古舞池文化的致敬。你听他的节拍，不仅复古华丽，而且每一个拍子那个音色都特别特别的贵，而且每一步都踩在最自信的点上，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拿出你最有气场的那一面，跟着节奏大步往前走。所有现场的朋友，再次 enjoy this moment。

熟悉的华语经典又来了，萧亚轩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潇洒小姐》绝对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将电子舞曲元素玩得非常前卫的一首代表作。那份毫不拖泥带水，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就在这首歌的灵魂里面。在这个充满力量的节拍里，你能不能暂时做最真实的自己，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标签统统撕下来？ Ready? Go!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我所以呼吸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知道。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荒野星空的是独角。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语气。第四名垂娜丽莎成为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宝宝

0: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1: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3: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5:37，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三，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黄子韬2018年的作品。这是一首旋律舒缓的慢情歌了，也是当年他发行的一首单曲《分手不分离》。

0: 寻找。
1: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威宁的作品叫做《小心我外婆》，这也是威宁在2014年的歌曲了啊。这首歌的 MV 非常有意思，大概讲的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邂逅，然后呢，反向来为我们表达出了这个外婆对孩子的管教。其实他是通过外婆来表示出他对女生的喜好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个遇到的这个女生的喜好的这样的一个感情的啊。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0: 热曲声飞扬。
2: This is Radio

0: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
1: 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0: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工作又处理的怎么样。这首歌来自苏运莹。

Irving Candy 合作的作品叫做《那些回忆》，这是他们在2015年发行的第一张普通话大碟里面收录的歌曲了。这小节的三位音乐人呢，三组音乐人嘛，都是属于清新的，当然这个清新有区别于比如说像陈绮贞这种清新了啊，有点像林家的妹妹或者是小姐姐的这样的清新。这首歌来自邓福如，《为填词》。

FS 傅莹莹 Sam 合作的歌曲，我们分开应该会更好一点。上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是两位女生的一个组合 Robin Cand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两位男生了啊，傅莹莹 Sam， 接下来要听到郭靖软绵绵。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苏打绿发行第二张专辑《小宇宙》。在筹备专辑、整理往期作品的时候，吴青峰忽然看到了自己在大三那年创作的作品，那是他用15分钟便写好的歌词，原本打算给其他歌手投稿，结果却被对方退了回来。想想扔了也可惜，那倒不如自己唱好了，谱上了曲子，简单做了修改，小情歌就此收录其中，也成为了时至今日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小情歌的爆红让苏打绿从独立乐团跻身主流市场，但始终保留非主流的创作内核，拒绝被商业化完全裹挟。现在苏打绿已经更名为余丁蜜，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归零重启。2020年因为商标权纠纷被迫改名后，他们没有选择妥协或退出，而是以新名字继续。这种带着伤痕前行的姿态，反而让乐迷看到了更真实的韧性。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苏打绿《小情歌》。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7，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魏妙如，201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伟大的旅行》里面的同名作品。当然，这张专辑，甚至是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的都是每一趟未知的旅程，都因为勇敢的自己而变得伟大起来。魏妙如，《伟大的旅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下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正月，我会想念你。北京时间17:0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魏双。6月17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当然星期三了，离我们的端午假期呢越来越近了。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端午假期都有什么计划？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这些美好的计划吧。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但是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是像夏天还是像秋天呢？北京时间17:10，热气正飞扬，下班愉快。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端午都有什么计划？端午节的小假期都有什么计划了啊？不听不舒服司机，他的网名，上海今天接到气象台最新通知，明天开始入梅了。哦，上海的朋友，萧敬腾的歌，阿飞的小蝴蝶。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文泉妈妈的经典作品《下雨天》，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雨，如果遇到了特殊天气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延吉萧亚轩就说了，连下了十天雨了，延吉的朋友对吗？当然您那个名字也挺幽默的，有一种反差感了啊。延吉萧亚轩，西尔奇莫妮卡，真无聊安东尼亚是吧，鼓楼大街 Sophia， 这种感觉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的同事或者是朋友啊。半岛铁盒。

周杰伦的半岛铁盒，云听 FM 慢吞吞说简直了吗，打开云听就是半岛铁盒，又是幸运的一天呢、啊、希望接下来这首歌呢夏天的风可以把幸运吹向每一个在听节目的朋友。温岚，夏天的风。

啊 ，MAFE 端午假期剪头发、游泳、做美容，哇，给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端午的一些计划了啊。一块说，阿冲，长春终于晴天了，开心。我相信应该这是个小姐姐吧，女生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化妆品的药品的成分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词，就是 aqua， 而不是 water，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遵循了一个 RNCI 的国际标准啊，国际化妆品成分的标准啊，水的成分在这个成分表里面，化妆品的，特别是化妆品，必须标注为 aqua， 属于一个标准的专业词汇啊，一个小小的没什么用的小知识是吧？

的音乐。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林俊杰要唱歌给你听了，修炼爱情。

继续林俊杰经典作品《修炼爱情》，这首歌会让你想到谁，哪一段时光和哪一些人呢？北京时间17:34，热情生飞扬，继续来看一下我们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酸菜不够酸，端午节打算去同事家里玩啊，有大大的果园，期待满载而归。什么样的家庭条件，这是什么同事？希望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小假期了。土豆条子说，每首歌都击中心击中心吧，是这么意思是吧？相信有很多朋友和你有一样的共鸣了啊，往幸福出发吧。他说端午节假期3天年假去海南。

萧亚轩，冲动。北京时间17:38，这里依然是热气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6月17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不停不舒服司机。端午节当然是好好休息，在家陪家人过节啦。VHPX 主播是不是90后啊？放的歌好像。不要问啊，问就是啊。兔兔那么可爱说，可别下雨了，哈尔滨都能看海了。哈尔滨的朋友啊，一定要提醒哈尔滨的朋友啊，兔兔那么可爱，下班要注意行车安全了。以及如果你的城市也遇到了特殊天气，要注意安全，好吗？答应我，张信哲，过火。

舞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5，热血生活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忠。6月17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当然在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端午假期的计划，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了。榜样的歌，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白安首张个人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继续来看一下语音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慢吞吞。端午准备和同事一起去内蒙赤峰出发，去秦皇岛玩，不知道秦皇岛端午会不会下雨啊？哎，这个不知道听节目的有没有秦皇岛的朋友啊？可以热心的介绍一下。努力做自己说，冲哥下午好，你好，做自己。武汉今天天气晴，但是天气预报说端午假期有大雨到暴雨啊，再加上假期第二天开始就武汉就中考开始了，所以假期打算在家里蹲，然后去家旁边的商场逛吃一下，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不对？平时因为生活学习工作啊比较忙碌，可能家周围的商场啊 shopping mall 啊也没有去 shopping 一下，是不是可以去逛一逛啊？小崔在上学说，我计划去长白山去玩，自驾去，爸爸给我买了大疆相机作为生日礼物，很快乐了。哇，这个真的是相机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我最近想拍点东西，是吧？这首歌来自詹雯婷啊，希望小崔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了，好吗？就是。

站门亭就是、我们的飞儿乐团原来的这个主唱啊，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你说这首歌曲。当然今天下班路上呢，由你来说一说端午假期计划都有哪些。好好来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Julia 说20年的音乐之声的粉丝了，哇，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对吗？他说祝我女儿明天小中考顺利。什么叫小中考？意思就是说中考前的一次类似于这样的测试是吗？希望所有参加即将参加中考的同学们能够超常发挥，顺利通过考上自己理想的学府好吗？北京老二说主播好，你好，请讲啊，请讲这位朋友，请讲。BPI 说下班开车回家，刚要下车就被周杰伦的歌留住了，一首一首接着听，不想上楼了。恰好外面又下起了小雨，躺在车里好惬意。哇，这个画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对不对？一人独自在车里，一人我怎么样开始唱起来是吧？饮酒醉了，你说。

江文婷的歌曲，你说看到了很多热心的朋友来帮我，我确实这个要纠正一下啊。先小洛洛说，小中考是不是初二考地理之类的？尼克拉也说小中考应该是生地会考的意思吧？哎呀妈，老粉也热心的说，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小中考应该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提过的这个生物地理会考这种类型的考试。谢谢大家的分享以及这个关键的知识点的分享啊！可以看得出来，当年我是被保送的，是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当年我好像没有参与过这种小中考，暴露了年纪，是吧？画喵喵说，这个星期自己和闺女都生病了，烧到38度，闺女40度，夜里顶着自己38度的体温，3点抱着孩子去医院，还好还好，现在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都在恢复中了，咳嗽要好很久。冲哥最近选歌品味太赞了，爱了。哎呀，谢谢花喵喵，希望花喵喵和家人能够早日康复了啊！最近确实是天气多变，很多朋友会容易产生一些身体的这个抱恙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保重身体，然后有生病的朋友能够早日康复，好吗？这首歌来自吴青峰，《不苦》。当然，最后这两首歌呢，或许大家跟唱的这个频次啊没有这么高。如果你现在也假装哼哼跟，说明你今天心情不错啊！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下班路途了。这个小时先是这样，下小时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在是傍晚6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我要我的音乐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SK2 护肤三件套回来了，今天动听优选商城又争取到了少量的现货，给大家限量翻唱。这套就是经典的正装组合，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日常先用神仙水做一个基础打底，肤感清爽舒适，再搭配小灯泡。

精华来呵护肌肤，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来做好补水的收尾，整套搭配使用起来护肤体验感是非常的好的。今天我们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直接给你超底价07清仓减漏，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好了，北京时间18:02，今天下班路上，我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我们路上的互动话题呢，说一说你的假期，端午假期计划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的计划了。江美琪经典作品了，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

夏美琪的经典作品《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今天互动话题，端午假期什么计划啊？凡人不凡说，每年端午节早早的就起床去霸位置看龙舟比赛啊，晚上去吃龙舟饭，哎呦，这个还蛮诱人的啊，到时候可以给我们直播一下好不好啊？这个云天平台直播好不好？粉粉说，冲哥下午好，安徽合肥，端午节哪里都不去，孩子们节后要考试了，带他们复习复习，天气好的话去洛港公园玩玩，哎，不错的选择。洛染霄，端午下雨，但是星期天我要穿着汉服去蹦迪，嘻嘻嘻，这也是蛮有意思的啊。过眼云烟说，端午计划在家听冲哥直播，是听音乐之声的直播啊，这个朋友，这首歌来自陈奕迅，圣诞节。

伊泽陈奕迅的经典作品《圣诞节》，这小节的三首歌呢，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圣诞节以及接下来的变成陌生人，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就是都是一个人，但是呢过程又不同，所以呢把这三首歌呢放在了一起啊，不知道你曾经经历过哪个阶段，或者说从来没有经历过，希望你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啊。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端午假期计划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美好的假期计划吧。王心凌的歌变成陌生人。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荣耀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7，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999买 SK2 三件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动听优选就是海外直采的，直接从品牌授权的渠道采购的，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加码，所以我们的价格才是可以做到那么的划算啊。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效期2027年8月。但是护肤品天天都要用，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好了，到了这小节呢，我们的作品传唱度的时间呢稍微的跟着我们的时光机往前移大概一个十几二十年左右吧。这首歌来自姜育恒，《驿动的心》。

姜育恒1987年发行的作品《驿动的心》。北京时间18:21，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继续来看一下云 Tip 上留言的各位 NGEU 云南丽江纳西族，端午节和亲戚聚餐吃凉粉糯米饭，晚上烧烤和野生菌土鸡火锅，再来点小酒，期待纳西族的朋友欢迎这位朋友，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一些习俗，或者是说景点什么之类的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端午假期都有哪些计划了啊？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这首歌同样经典，来自万芳了。当然，我们听到很多的翻唱的版本了，叫做《猜心》。

万芳1992年发行的经典作品《猜心》，可能你会以为万芳姓万，对不对？其实他叫林万芳啊。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静待梅花开，中考了，期末考试还会远吗？是用在这里的是吧？春天还会远吗？暑假还会远吗？最短学期即将结束，迎来续命的暑假了啊！然后 MXZE 也说，福建的小中考就是生物地理中考，考完初三没有地理生物课了。哦，这么一解释，我们豁然开朗了啊！

丹丹说端午在家鸡娃，下周考试，哎呦放过孩子吧，好不好？鸡娃有风险，然后这个鸡娃需谨慎，是吧？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方式。当然也有可能这个鸡娃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了，对不对？不如现在放下来唱唱歌，听听歌，好不好？我关了麦要唱。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摇滚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了。护肤这个事情呢，真的是非常讲究搭配的。这套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的酵母精华成分，先用神仙水打底，深层的补个水保个湿，调节水油平衡，让皮肤变得细腻透亮，接着用小灯泡精华从根源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淡化痘印暗沉，最后用大红瓶面霜来收尾，锁水修护紧致的淡纹，让这个皮肤啊饱满有弹性。今天就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50毫升的小灯泡加80克的大红瓶，只要999。

小灯泡的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2027年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啊，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赶紧去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是你的所爱吗？林忆莲，伤痕。

林忆莲的经典作品《伤痕》。北京时间18:38，热气社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冲。星期三了，一周过半了啊。闲小洛洛说，坐标盐城，盐城中考明天结束，好像全国的中考的时间不一样啊。十三太保有的16号结束，有的22号结束，这是我江苏的老乡，是不是？盐城的十三太保啊。金宇又说，云南丽江纳西族的哦，这是刚才纳西族这个朋友啊，他说在端午节当天呢，给孩子和大人带上五彩绳，一直带到火把节，到时候。后就拴在火把上烧掉了，表示把不好的东西烧掉。端午节还是纳西族订婚或者是第一次拜访女方家送酒的最好日子，中秋节呢是女方第一次正式拜访男方家。哎呀，谢谢这位这个在云南丽江的纳西族的这个朋友的分享啊，也让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

清茶。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午的音乐，北京时间是8:49，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啊。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除了回家吃饭团圆带粽子，真正能天天开心的天天用的才是贴心的礼物。 SK2 护肤三件套礼盒就有230毫升神仙水、50毫升小灯泡、80克大红瓶面霜，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熬夜加班以后呢，皮肤暗沉发黄，整套认真用一遍，第二天照样气色再现。夏天偶尔皮肤泛红不稳定，就用它来急救修护皮肤，喝饱水稳住了，状态立刻不一样了。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只要999。小灯泡效期2027年2月，神仙水效期2027年4月，大红瓶效期2027年的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的，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这首歌是你的所爱吗？魏如萱的歌。你呀，你呀。

魏如萱的歌曲你呀你呀，个人认为这首歌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的傍晚，有夕阳斜在你身上的时候去听啊。北京时间18:55，今天的陪伴到此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卓然了，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Music Radio

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的19:05，我们刚刚共同听到了来自阿垮元少年带来的非常充满了蓬勃能量的青春的歌声啊！这次他们的全新作品，也是我们今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歌，采用了流行摇滚曲风，我们听到了啊，非常明快的旋律，搭配上很动感的节奏，这是一首专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友情主题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少年们蜕变之后的十足的魅力呢？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是来自阿垮元少年的《猜你喜欢》，对，就是《猜你喜欢》这四个字是这首歌曲的歌名。欢迎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晚上好，我是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啊，套榜依然给大家来奉献热气腾腾的一系列的新歌，来听这首赵俊带来的《最后一舞》。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俊的《最后一舞》，我觉得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夕阳傍晚时分来聆听的一首歌曲啊，有一种黄金的那种金色的色彩在里面，可能是因为里面有非常悠扬的萨克斯，可能是因为赵俊的歌声也特别像是啊爵士舞的那种肢体的动作，就是非常柔韧但是又很有力度。总而言之，这是一首让人觉得非常惬意的歌曲。看到 Free 不将就在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说哈，下班路上听到我冉姐的声音，一天的疲惫瞬间都没了，太开心了哈。看到你的这个留言，我也感觉我现在此刻上班也更加的兴致勃勃了。当然我相信我们耳边的音乐一定是给大家带去的这种解压的感觉会更充分一些哈。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不管你在哪里，此时此刻也欢迎你继续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呢是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吧。

SK2 的护肤三件套又回来了。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又争取到了少量现货，也算是一个限量返场。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一套呢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正装组合，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神仙水、小灯泡和大红瓶。日常呢可以先用神仙水来做一个基础的打底，肤感非常的清爽和舒适，然后再搭配上小灯泡精华来呵护一下肌肤，最后呢用大红瓶面霜做好一个补水收尾。那整套搭配使用的话呢，会让你的护肤体验感非常的好。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直接给到大家的是一个超底价，也是一个零期清仓捡漏，那只要999元。小灯泡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神仙水效期是2027年的4月，大红瓶的效期是2027年的8月。但是呢，护肤品是天天都要用的，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就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然后也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那也是一个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沙滩上何洁这首歌《小永远》。

北京时间的19:18，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上榜3周的时间终于登顶了，要来恭喜一下奥日奇愣这首歌《我会找到你》。

这位来自内蒙古族的选手，蒙古族的选手啊，一位歌手，他是奥日奇愣。刚听到这首歌，确实特别有一种啊蒙古族的那种音乐特色在里面。我会找到你。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陈势安，你的暗号。

你是不是以前很少听到陈势安用这么细腻的方式，甚至是一些柔韧的假音来诠释情歌？更多的之前感受到的是他的那份力量感，而在刚才这首新歌当中，你的暗号啊，确实让我们感受到那一份无力。对，就是非常期待对方给自己的回音，但是始终都没有等到那样的一种纠葛。刚刚这首新歌《你的暗号》，说到今天动听优选商城给大家争取到少量现货的 SK2 护肤三件套啊，这样的一个三件套呢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然后蚂蚁链是全程可以溯源，动听优选是属于海外直采啊，直接是从品牌授权渠道来采购的，所以呢没有中间商来层层加价，因此这个价格啊才能做到这么样的划算。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一个07清仓简陋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再加上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然后小灯泡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哈，神仙水效期是2027年4月，大红瓶的效期是2027年的8月。护肤品天天都要用的，所以其实不用担心用不完，限量福利200组。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
2: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1: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3: 我帮他买三年裙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
1: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4: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
1: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我要我的音乐。
1: 说到《醉清风》这首歌，当然是弦子音乐生涯的起点，也是很多人对他的最初的音乐印象。那首歌当中呢，他特别像是一位很内秀的女子，在月下唱了一段有一点点凄美的故事哈，然后他的情感是非常内敛而优美的。而我们现在要听到多年之后在音乐上面，在演唱上面不断成熟的弦子，这首歌曲新歌名字就叫《风》。更多的你能感受到的，他已经不再仅仅是演绎一个故事啊，而是在表达自我，面对世界，面对生活时的一些困惑挣扎还有不屈。能够感觉到如今的弦子歌声当中可以承载更多复杂的情绪，这首歌

感受到了弦子歌声当中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重量了吗？我们刚听到这首歌，也能体会到弦子他在音乐风格上的一次突破和尝试。我们告别了他的这首新歌《风》之后，继续迎来的依然是本周套榜的一首新歌推荐。哎，有点国风的气息来啦，刘宇《一吻天荒》。

说到护肤这件事呢，真的是非常讲究搭配。 SK2 护肤三件套的核心就是贯穿三款产品的高浓度酵母精华成分啊。这个 SK2 的护肤三件套啊，大家使用起来呢，可以先用神仙水来打个底，深层补水保湿啊，调节水油平衡，可以帮助你呢让这个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和透亮。第二步就是用小灯泡精华，这个小灯泡精华是可以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的生成，可以帮助你来淡化痘印和暗沉。最后呢，再用大红瓶面霜来收个尾啊，锁水修护，紧致淡纹，可以帮助你让这个皮肤啊更加的饱满有弹性。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是一个07的清仓简陋啊，有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50毫升的小灯泡，再加上80克大红瓶，只要999元。然后呢，三款产品它们的效期都是到2027年的哈，护肤品天天用，给你大半年的时间，你肯定也是能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然后是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放心选购啦。潘玮柏 UUU。

清茶。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9:45，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这依然是一首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李杏妮，你快乐吗？

听到这首歌来自李杏妮的一首新的粤语歌，叫你快乐吗？然后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有朋友就来留言说不快乐也不悲伤啊，恭喜你，感觉你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情绪稳定到底是怎么修炼成的呢？其实李杏妮刚刚的这首歌就是在围绕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快乐吗？也是提醒大家放下忙碌，可以静下来，有的时候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啊。然后李杏妮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是投入了很多自己的真实的情感，然后也觉得这是一首一边录制然后一边又疗愈了自己的歌曲。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叫《那些》。

曾经因为参加歌唱竞演类节目，然后被很多人感受到了他在演唱上的转音的技巧，所以就称他为呢转音小王子。我们刚刚听到这位叶秉桓，带来的他的这首新歌叫《那些不说破的事》。端午节就要到了，那除了吃一顿团圆饭，带一盒粽子哈，其实想要跟家人表达一下心意呢，也可以送上一个天天用的贴心好礼啊。今天冬天优选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的护肤三件套，这个礼盒当中就有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还有80克的大红瓶面霜，然后可以帮助你来对抗多种肤质和场景，比如说熬夜加班之后啊，或者是夏天啊，偶尔这个皮肤泛红不稳定，其实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SK2 护肤三件套来进行急救修护，皮肤喝饱了水稳住了，那状态就立刻不一样了。今天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07清仓简陋，只要999元啊，然后呢这三款啊，就是三件套里的产品，小灯泡啊，神仙水，大红瓶，它们的效期都是到2027年的啊，但是护肤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大半年的时间是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也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购买的渠道就是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苏打绿，幸福额度。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Top 研究所，给音乐加点料。

谢谢你啊。梁静茹用她无比温暖的温馨的歌声来告诉我们，被爱的孩子啊，永远不会真正的孤独的，也不会真正的孤单的。我们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带来的《娃娃》，这首歌来自李宗盛的词曲创作。那熟悉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这首歌曲也是我们音乐之声曾经某一年我要上学公益活动的主题歌。那作为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的主题歌，它肯定是以音乐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要上学的这个活动，而脱离这样的一个活动，歌曲本身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纯真的跳动和美好啊。时间来到了20:06，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来到我们今天的 Top 研究所。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这个核心的歌曲啊，它是来自 Ice Paper 带来的《月牙儿》，和刚刚梁静茹的那首《娃娃》有着同样的非常纯真的质感。然后这首歌曲呢是 Ice Paper， 然后他在今年6月1日儿童节当天来发布的一首歌啊。这首歌虽然是在描述爱情，但是呢他用一种比较童谣质感的啊旋律，在提醒我们心里还住着孩子的人才能释放出真正的爱啊。这首歌也是 Ice Paper 他一个人包办了词曲制作编曲啊，录音混音啊，所以你能感受到好像真的是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对着月亮喃喃自语。今天的 Top 研究所听到的这首歌 Ice Paper 月牙。

没有感觉到 Ice Paper 这首月牙儿本身就是一首感觉带着一种摇晃感的歌曲啊，就像摇篮，像秋千啊，甚至很像小的时候躺在凉席上啊看月亮时候啊那种慢慢悠悠然后又晃晃悠悠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 TOP 研究所要研究的这个小话题就是那一点年少天真，我们会来分享很多很多都是带着这样一种纯真的少年心气的这样的一些音乐的歌曲啊。继续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福楼《夜的孩子》。

0: 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2: Alegría para todos.
1: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

听到这个很温柔的歌声，来自满江，带来天使的孩子。20:2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个话题是那一点天真，因为我们的 TOP 榜上出现了 Ice Paper， 他的一首歌叫月牙儿啊，这首歌就是有着非常童谣一般的旋律，很轻盈诗意的演唱，全是

说的是有关于爱的纯真的那个模样，所以今天我们的 TOP 研究所共同听到的很多的歌曲都是带着纯真的气息，少年心气。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就是你现在还有没有保留一些有点

不管是什么啊，枕头啊，玩偶啊，总而言之就是好像手里没有东西呢就睡不着，就特别怀念小的时候啊，抱着某样东西的那种安全感。还有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思路在上海，他说我小时候呢很喜欢吃麦丽素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路过某便利店总会习惯性的带一包麦丽素，红色袋子里的，算是什么，我们的童年仙丹是不是啊？小的时候看武侠剧就幻想啊啊，那个是可以解百毒的大力丸是吧，丢一颗麦丽素到嘴巴当中感觉就能够瞬间打通任督二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是说现在就非是馋那层巧克力哈、啊，毕竟现在也越来越注重这个健康饮食，觉得那个甜到齁的不是那么的健康，但是我想大家就是还是馋那个啊，好像当年一包麦丽素就能让我们快乐一整天的那个自己，非常怀念那个自己是不是、啊、张韶涵大小孩。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语气。第四名

0: 垂娜丽莎，成为自己。
1: 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
0: 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
2: 我帮他买三年，他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眯在看。
0: 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
3: 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
0: 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
4: 我会找到你，以过去和未来的其实陪着你。
5: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文耀的音乐20:3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研究所，我是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这个小音乐主题是那一点年少天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苏打绿《简单生活》。

非常清新可爱的民谣风格，苏打绿的这首歌叫《简单生活》，这首歌呢也是鼓手小薇的词曲创作。然后小薇说这首歌呢其实就是想要写给那种需要逃避现实的人。逃避现实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积极啊，但是其实仔细想想，哎呀，谁没有几个想要逃离的瞬间呢？工作的压力呀，生活当中的琐碎呀，其实呢这首歌曲就是要给感受到疲惫的朋友一个可以喘息的小小的音乐空间。所以我们感受到了这首歌当中非常一些很清新的又很可爱的一些声响对，包括他的歌词也说呢，就是过一种生活呀，简单到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是吧？想干嘛就干嘛，想发呆就发呆，就像小的时候我们蹲在沙坑里面玩一下午沙子那样心无旁骛的认准了一件事儿，就可以沉浸在里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那长大之后有没有还保留一些比较孩子气的小习惯啊？沈阳刘小乔他说，我就是很爱看柯南，我的电子榨菜啊，尤其是900集之前的柯南，我已经看了4遍了，虽然剧情已经烂熟于心，但还是爱看。4遍啊，所以就是你看的时候明明都知道凶手是谁啊，知道黑衣人就是那个谁，知道柯南走到哪儿哪儿就有什么命案啊，但是你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真的看那个剧情，就好像是回到了一个旧时光，和老朋友在叙叙旧一样。继续迎来的这一位总是给我们创造了很多音乐童话，许哲佩这首歌《孩子我》。

说到长大之后还保留的一些比较幼稚的孩子气的小习惯啊，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海棠飘飘，他就说了，那必须是咖啡 and 零食自由。咖啡？咖啡是你小时候爱喝的吗？这个不是吧，主要是零食自由吧。然后他还说最近很喜欢芥末金枪鱼饼干，好吃啊。哎呀，你所以现在是一个拿着大人钱包过小孩日子的小富豪是不是？小时候吃零食啊，要偷偷摸摸的，怕被大人说哎呀又吃这些垃圾食品。现在呢啊，终于实现了零食自由哈，想几点吃就几点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甚至正餐都可以为了零食让路。其实想想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现实的一些生活方式，是不是就是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终极自由啊？所以要知足常乐，是不是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来分享一下你现在还保留了哪些儿时的或者是比较孩子气的小习惯哈。云听 APP 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然后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摇乐队唱歌的孩子。

摇乐队带来这首歌《唱歌的孩子》。刚刚我还在说海棠飘飘怎么现在保留的孩子气的习惯是咖啡自由，还说你小时候怎么会喝咖啡呢？然后他回复说，小时候是吃咖啡糖呀，偷偷吃还含着睡觉的那种。是啊，大人总是会说小朋友怎么能喝咖啡呢，是吧？对身体不好。结果你倒好，直接跳过咖啡，一步到位，含着咖啡因入睡啊。狮子座女王她说，小的时候想吃零食，可惜条件非常的有限，现在呢长大赚钱了，想买啥都买得起，可是不敢吃。

怕胖，多可怜。所以啊，哎呀，从没得选到不敢选，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是吧？确实能买得起了，但是呢，又被卡路里三个字锁死了。哎，大家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孩子气的小习惯，也欢迎继续来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稍后的时间整点之后继续来跟大家畅聊这个话题啊。我自己是觉得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保留一个看绘本的习惯吧，其实包括我自己现在也是的哈。有的时候突然想放松了，就会翻开一些那种很有想象力的绘本，儿童绘本，突然之间看到了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画面，比如说云朵可以变成棉花糖啊，各种小动物可以结伴环游世界，月亮可以住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里面，所以就会觉得哎呀，可能慢慢的在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当中很容易丢掉一些所谓随心所欲去畅想的能力哈。但是绘本不一样，它会给你一些奇奇怪怪的脑洞，它会允许一切浪漫但是又不切实际的想象发生哈。所以真的疲惫的时候翻几页儿童的绘本，有的时候不只是说短暂的逃离了压力，也是把心底那个爱幻想的小孩放出来了，依然相信温柔，依然相信世间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啊。如果你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儿童绘本的大小孩，或者真的就是小朋友，那明天下午呢有一场央视文艺的新媒体的直播，卓然会带大家去逛一逛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绘本专区。好，我们可以去到各式各样的一些绘本的展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有意思的绘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央视文艺新媒体账号，包括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抖音、小红书都可以搜索一下央视文艺。然后明天下午呢，卓然会出现在1点到5点期间4个小时，让我们开启一个云逛展之旅。20点56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OP 研究所，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一点年少天真。这个小时最后听到来自梁博的这首《我不知道202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

0: 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九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派克特把生活比喻成就像是一场丛林探险，而刚才派克特和刘秉鑫和张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就在说这样的一场探险有哪些注意事项啊。这首歌叫《丛林探险指南》，开启了我们今天晚上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孙盛希和 Jay Sean 这首歌《闯关》。

三扇七和追上这首歌《闯空门》。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一个小话题啊，就是你现在还保留着哪些比较孩子气的小习惯，所谓一些幼稚的小习惯哈。琼英说保持现在依旧每年都过儿童节，哈哈哈哈。其他节可以不过啊，儿童节还是要过的是吧。闪闪发光的小台灯他说睡觉还会抱着小猴子玩偶，小猴子玩偶是老爷在我小的时候给我买的，我从小到大都抱着，现在我长大了，小猴子只有我的手掌那么大，我还要握着它睡觉，老爷去了很远的地方，我好想念他。看到你的这段话就让我想起了那样的一句话，就说童年啊，它不是一段时间，而是一群人的在场。我相信老爷走的时候一定还是很放心的，因为他知道他送给你的那个小猴子还在啊，小猴子还会替着老爷来照顾着你每一个睡着的夜晚。闲云居他说工作忙碌一周，独自矗立阳台，楼下小区空无一人，我就忽然想起折一只纸飞机从十楼轻轻飞出，带着童年梦想，沐浴着清晨阳光，飞出好远好远。非常有诗意的这个一段话啊。是啊，有的时候是吧，把 A4 打印纸或者是记在一些没用的什么会议纪要啊，当然是不涉及保密的啊，对折呀，折出一个鸡头，折出鸡翼呀，然后最后再对着鸡头哈一口气，这个动作全世界的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做，但是有没有一个大朋友能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哈一口气可以让飞机飞得更远呢？各位电波前的大朋友知道吗？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啊，现在你还有没有一些比较孩子气的小习惯呢？汪苏泷这首歌《末班飞行》。

看到这位特别的朋友，半颗苦又与一碗甜成，他面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保留一些比较孩子气的小习惯。他说呢，他说发现我身上没有残留啥小孩子的爱好，倒是我小时候呢就有很多老头的

爱好，比如练字、刻章、看报纸。练字、刻章、看报纸，这是现在多少中老年朋友的终极梦想啊！你小时候就实现了。今天晚上整个节目的反向冠军就是你了。别人家的小朋友在玩泥巴，你在练字；别人在跳皮筋，你在刻章；别人在看动画片，你在看报纸。太好了，小时候就直接快进到了一个到什么退休模式。所以有没有大人曾经说小时候的你特别像看报纸的时候像是那个老干部批阅文件一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可以拓展一下，大家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孩子气的或者是比较老头似的小习惯？好吧，什么样的习惯都可以来分享啊。来听这首 Sis 翻唱的 Love Song。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糖猫 Sugar Cat 和罗莎莎，平凡日落。时间来到了21:22，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毛不易，旅行家说。

美好的音乐，21:3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柯志堂的《远走》，继续迎来这首非常有氛围感的情歌，李霄云，《你们之外》。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戴着耳机来聆听这首歌的话，会感受到这首歌强大的那种很有包容力的氛围感。对，这是李霄云现在啊，就是近些年来一直都是不断的去探索电子氛围音乐，甚至是很多的实验元素。但它的内核呢，还是经常在描述爱情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你们之外》，收录在他去年的专辑《一次一次》当中。这首歌是描绘那种很清醒的选择沉溺的爱情的状态，然后这一整张专辑其实都在探索人类情感当中推和拉的一些复杂的关系。如果你有很多埋藏在心底无处释放的情绪，如果你也喜欢这样氛围感的音乐，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张专辑。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它里面呢也是有着一种旧旧的暖暖的音色质感的钢琴音色，就是会让人想起小时候的音乐教室里面被很多很多人弹过的立式钢琴啊，琴键有点松，音色有点闷，但是每个音落下去都带着好像是岁月的重量，一种暖意。听到了这首歌，来自 Pentakill 郭曲和余佳运的合作《暧昧》。

这位潇洒小姐的歌声，萧亚轩这首歌《不解释亲吻》，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不解释就是喜欢，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保留一些看上去比较孩子气的所谓幼稚的小习惯呢？来自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这位朋友他的 ID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他说，那我现在呢还喜欢的就是各种儿童套餐里的玩具，对那些可爱的玩具毫无抵抗力，然后在公园里看到小孩玩的那种玩具也非常爱玩啊。这位朋友，你的这个 ID 啊看着挺能打的，结果你的留言里面全是儿童套餐玩具，儿童什么公园玩具哈，很反差。我想可能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太多实用主义了吧，要有用啊，工作要有用啊，社交要有用，连吃饭都需要讲究这个营养配比。我觉得玩具就是那么少数几样可能不需要有用的东西哈，你买它不需要多少理由，不需要它多么的有用，喜欢就够了，是不是？这种无目的的快乐的时候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越来越稀缺，也越来越珍贵了。但是我觉得这种自我满足的能力哈，就是接近于真正的我们所说的心理健康，希望大家都拥有这样的一种自我满足的能力。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乃万的 Nest Story。

曹格这首歌 Superman。 21:54，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深的歌，然后这首歌曲当中呢，当然还有一些熟悉音乐之声的朋友们所了解到的、所听过的一些唱作人，他们也在里面贡献了一己之力。比如说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是赵登凯，然后编曲制作人和和声是雨田，是吧，都是我们听过他们的歌曲的这样的一些唱作人。然后周深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到他减少了很多华丽的修饰啊，更多是在用气声来呈现，就是那种去雕饰的唱法，反复吟唱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它终会发生，你能感受到这是一种近乎祈祷的坚信。希望所有电波前网络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近期都能交好运。周深，有一件美好事情将要发生。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会落，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我们是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Gay Hi 来自 FIR 菲儿乐团，菲儿乐团他们的摇滚的配置啊，向来都是比较的热血和饱满。但是刚刚这首歌曲能听到哈、啊，菲的歌声就是格外的温暖。时间来到了22:05，来到了这个时间点，这个时刻，估计很多朋友啊、绷紧的弦啊，终于开始松动了。来到了夜晚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卓然，苏打绿，一起。

这是已经成军22年的苏打绿，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5月30号，他们也度过了他们成军22周年的纪念日。刚刚这首歌《一起哦哦》，萧敬腾继续带你去到外太空撒哈星球。

我相信最近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又把下面的这首歌曲又重新找出来重温了一下，来自孙燕姿的《逃亡》。这首歌呢，最近有长进，也是将它在自己参加的歌唱竞演类的舞台上面来翻唱了一下。然后有长进也坦言说，这首歌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呢，救过他。

每次听都会落泪啊。虽然歌曲的名字叫《逃亡》，但他觉得不是逃避，而是奔赴自由。当然，他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演唱，给所有的观众传递那种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这样的力量。我们再次来重温孙燕姿的《逃亡》。

孙燕姿的《逃亡》。我们也看到了有长进的歌唱竞演节目的舞台版本，更加的乐队化的这个编排，然后也是加入了英伦摇滚的元素，然后尤其是在尾声的部分啊，持续的升 key， 然后把这个逃亡的情绪就瞬间愈发的释放出来，感觉最后是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哈。那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有长进啊，自己也是参与到了创作当中，他来作曲，然后跟火星电台共同来填词，肆无忌惮的爱你。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说到世界杯音乐，怎么可能绕得开 Shakira？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首官方主题曲，绝对是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 Shakira 特别邀请了南非本土的乐队合作，把传统的非洲鼓点和现代流行音乐完美融合。只要那个极具生命力的前奏一响起来，所有人的脑海里瞬间就会浮现出那个充满色彩的夏天。无论你今天经历了什么，只要副歌出来，嘴角就会忍不住上扬的。相信我，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魔力。让我们继续吧。

着刚才的热度，我们把节奏再推一把。这首歌收录在 Britney Spears 2016年的经典专辑 Glory 当中。你听它的编曲，非常巧妙地把清脆的木吉他和极具弹性的电子低音混搭在一起。标志性的 Britney 的气声一出来，那种属于 Pop Diva 的绝对气场就扑面而来了。非常俏皮，充满爆发力的电子节拍，别管动作标不标准，跟着痛快地释放就对了。Do you wanna come over?

需要太多铺垫，这段经典的合成器音色一钻进耳朵，全场就已经自动进入耍帅模式了。2006年 ，Justin Timberlake 联手金牌制作人打造了这首《Sexy Back》，在当时可以说是直接把前卫的俱乐部电子乐带进了主流视线。哪怕放到今天来听，他那极简又沉重的节拍依然酷得毫不费力。感受这种干脆利落的节奏，把你骨子里的那种自信全部拿出来吧，不要吝啬 ，Take control。

0: 即时啊！
1: 这一期的最后，必须交给乐坛标志性的巨星 Madonna。最近又看到了他的很多场的现场演出，60几岁的年纪依然宝刀未老。这首发行于2000年的 Music 是他和法国顶尖电子制作人碰撞出的火花，也是千禧年舞曲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就像歌词里面唱的 Music makes the people come together， 他用最直接的节拍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焦点，好像运动也可以让全世界的人走到一起，对不对？不管你现在是开车还是在房间里面独处，此时此刻让你

0: 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22:34，欢迎你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当然是他的代表作了，词是易家扬写的，曲是李思松写的。然后这首歌曲讲的就是一个男孩被分手之后走不出来的那种状态啊，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那女孩或者是那男孩。而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名字叫《那女孩》。对，何刚，我说到了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歌，但是它是同样的创作班。

底，依然易家扬作词，李思松作曲。在《那女孩对我说》之后的两年之后发布的这首歌，你熟悉吗？

所以挺奇妙的，同一个制作创作班底，同一个大女孩，但是是不同的歌曲。曾经也在刚刚这首大女孩这个音乐平台下面看到很多的网友留言说，这首歌明明也很好听啊，但是大家为什么就只记得了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那首歌呢？有一种寄生于何声亮的感觉啊。但其实这两首歌曲不是啊，他们虽然说呢，可能稍稍因为那首歌太出彩了，有点掩盖刚我们听到《那女孩》这首歌曲的一个光环，但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两首歌他们当中是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刚刚的那首歌算是续篇，如果抱着这样的视角再去聆听，会不会又有不一样的感触呢？继续迎来依然是愧疚的走不出的心理，周杰伦《搁浅》。

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时间来到了22:48，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言人》中的《还是会想他》，继续迎来陈粒走。

自带松弛感的歌声啊，孟慧圆老板娘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对岸》。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海棠飘飘，他说：“冉姐，明天要跟你云逛展，有哪几种方式啊？你再说一说，我怕我找半天找不到会生气。”啊，还没看呢，怎么感觉就要生气了呢？先消消气啊。我们的云逛展啊，逛的是什么展呢？啊，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啊，就是大家俗称的 BIBF。然后这个展呢是，这几天呢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来举办啊，会集中展示22万种中外精品图书，同时呢也是汇集了 BIBF 像绘本展呀、艺术书展啊、插画展呀，还有美食书展、世界礼物市集等等啊，很多的一些特色展区。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文化爱好者，或者是一个想给自家小朋友啊淘一淘好看的绘本的大朋友小朋友啊，都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如果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朋友呢，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云逛展。因为明天的央视文艺的新媒体号啊，会给大家开一个7个小时的大直播，然后我呢会从午后的1点到下午的5点，在央视文艺的新媒体视频号来陪伴大家。然后刚刚海棠飘飘也说了嘛，那会有哪几种方式可以观看到啊？其实很多种方式哈，不仅仅是在微信视频号上，你搜索央视文艺，另外呢，在微博、小红书、抖音、快手，你搜索央视文艺哈，都是可以看到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到时候来跟我一起云逛展，好吗？划船不用桨。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歌声来自齐秦的《朋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有没有让你摇头晃脑？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管他什么音乐。我们都知道窦靖童在上周吧，歌唱竞演类节目上面，舞台上面，他翻唱了刚刚的这首管他什么音乐啊。然后其实这首歌曲跟他本人的气质调性真的是高度契合，就是很自由的，不拘一格的。然后窦靖童的这版改编呢，加入了更多爵士的味道哈，然后唱的非常的松弛，又带着灵气哈。其实呢，早在很多年前，周笔畅也曾经在同样的这方舞台上面也翻唱了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啊。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同一首歌在不同时代，然后不同的歌手那里真的是长出了不同的模样。范晓萱写出的就是管他什么的态度，然后到周笔畅就是一种豁出去的释放，而到窦靖童就呈现出了一种更加无所谓的松弛感啊。不知道你喜欢哪个版本呢？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有没有一种马上想要打开冰箱拿出一瓶橘子汽水的冲动？如果冰箱里有的话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啊，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啊，在当中你能听到，在那个很松弛的 jazz pop 节奏当中，听到他们用普通话、英语、粤语随意切换啊，真的是一种不费力的轻盈。继续迎来这个依然是很有松弛感的声音，王若琳的 Lemon Tree。

之前窦靖童把 Monday 星期一唱成了一种永远不用上班的星期天的感觉啊，而刚刚我们听到王若琳把一个星期天唱成了孤单的星期一的感觉啊，真的是颠倒了。我怎么会把这两位排在一起呢？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音二代啊，就是他们的家长都是音乐人，并不是因为都是音二代这个因素啊。当时想到这两首歌在一块儿呢，就是觉得哎呀，窦靖童和王若琳的很多的歌曲当中都是自带这样的一种迷人的举重若轻的特质啊。说到 Lemon Tree 这首歌曲，你是否喜欢苏慧伦的版本呢？最早在鸭子那张专辑当中，苏慧伦也是翻唱过 Lemon Tree 啊，把它变成中文版。我们今天迎来的就是苏慧伦，这是他和 Amber 刘奕云带来的一次舞台合作。

张学友唱歌就是如此的稳准狠，你在他那些尾音的轻微的颤抖当中都能听见他内心翻涌的东西，即便他的整体的演唱啊，将克制演绎到了极致。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1999年的一个作品啊，粤语歌叫《寂寞的男人》。在这首歌当中好像唱出了那种我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对的感觉啊。潘元良的歌词可以说非常精准地捕捉了所谓成功外壳下的一种情感的真空的状态，就是你好像看上去拥有一切了，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你以为拥有了一切就不会寂寞了，但是最后发现寂寞好像和拥有也并无关系，而是有没有人真正的懂你呢？继续迎来的这一位倒不像是张学友刚的歌当中拥有了一切却感到虚无，而是他用近乎坦白的态度在跟你描述他的自我。艾怡良，我这个人

一耳就能辨认得出来。但是我是觉得刚刚这首歌当中的爱热有一种李宗盛大哥附体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他用了近乎有时是那种近乎念白的方式再去演唱。然后刚刚这首歌来自爱热，很特别的一首歌啊，它的歌名叫正好我也没有多不同，然后还打了一个括弧 Me too Demo Vision、说的呢就是它可能不是那种最精良的录音室版本啊， Demo 嘛，试听版嘛，然后小样的感觉啊，所以恰恰可能是这种未完成感，然后包括爱热那种演唱的方式会让你感受到了那种真诚啊，承认自己的渺小，不是软弱，算是一种勇气和解脱。继续迎来这个非常柔弱但是你又能听到很坚韧感觉的声音啊，它是艾薇，这首歌叫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告别了艾薇之后，继续迎来的是邓典，也是今天卓然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啊，这是来自邓典的《瞳孔》。时间来到了23:34，要在这儿跟你提前说晚安啦。但是音乐之声的节目会一直为你播放到00:05。感谢所有今天在电波前、网络前陪伴直播，还有来冒泡打招呼的朋友们。下一次电波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歌是下周三晚上的7:00到12:00，回见喽。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认真的雪出自于薛之谦200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薛之谦》中，这张专辑承载了他的音乐梦想。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与抓耳的旋律，《认真的雪》成为他早期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为他后续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薛之谦深情内敛的演唱，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绎孤寂与思念，情感层层递进，副歌饱满却不煽情，尽显细腻。歌曲成为了当年热门抒情歌曲，多年来仍是薛之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一档综艺节目中，薛之谦坦言，认真的雪一度让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陷入盲目自信，忽视了音乐创作的精进。他反思认为，这种歌曲叫做带来的虚荣感，阻碍了他对自身不足的认知。后来直到第七张专辑，才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并得出雅俗共赏才是更健康的音乐方向。音乐人的不断自省，让我们听到了更多有价值、有温度、有力量的音乐作品，它们承载了青春、美好与初心。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薛之谦《认真的雪》。

0: 寻找。
1: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7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 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

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咯。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y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

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We will remember that。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这是赛场的声音，这是精神的律动，这是绿茵场和节奏的激烈碰撞。 Music Radio 世界杯特别策划，绿茵狂想。
1: 好，过来。
2: 还记得1998年法国世界杯时 ，Ricky Martin 唱的这首《The Cup of Life》的画面吗？那标志性的铜管乐器一响，加上那句全世界都会唱的副歌，不管你在哪儿，都能瞬间被这种拉满的氛围感染。这首歌可以说是确立了现代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将拉丁音乐的热情直接推向了全球。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组 Non-Stop 歌单，有深深烙印在记忆里的世界杯经典，也有纯粹好听、充满生活气息的流行舞曲。不要停歇，我们一气呵成，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Welcome to the party, let's go.

刚才的余热还没散，马上给大家介绍一首极具力量感的作品。Janet Jackson 在2008年发行的这首 Feedback。你仔细听这首歌的编曲，它把 R&B 的柔滑和电子乐那极其扎实的底鼓完美结合在了一起，非常的 bouncy。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动作，就是跟着这个节奏点一下头，感觉自己走在街上都会带着风。把音量调大吧，享受这种被重低音包裹的畅快感。Let's turn it up!

接下来这首2022年的世界杯单曲，集结了三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顶尖歌手，挑旋律一响，那极具辨识度的中东热浪瞬间就能把你包围。它有着极其鲜明的异域风情，加上直接又热烈的节拍，传递的是一种完全没有门槛的快乐，让我们的身体自然放松，跟着它的律动一起摇摆。 Let the beat drop。

从抑郁的热浪里抽身，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更轻盈更洒脱的华语经典律动。 Coco 李玟 This Coco 这张专辑你还记得吗？这首歌里面带着一种特别浪漫自由的度假氛围，闭上眼睛感受这些跃动的音符，享受这种在舞池中央自由呼吸的浪漫，挺好。你准备好了吗？ Enjoy this moment。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欧阳弟弟画像。第九名 Garry's T 玻璃。我从一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知道。第八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七名乐七俱乐部沉香。第六名任素汐本末。第五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四名锤娜丽莎成为自己。我们能成为想要的自己。第三名曾舜晞炎炎夏日。我帮他买三年佢穿起就一世人眼睛不需要未再好。第二名阿利普等风来的人。都是等风来的人，上上下下又有什么不同。第一名奥日奇愣我会找到你。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相当出挑的音乐作品。曲作者陈小霞并非天赋异禀，他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日常生活的积累。7岁起，他便开始了写歌的旅程。14岁时，更是省吃俭用，偷偷购买了一把心爱的吉他。到了27岁，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无数歌手因为他的旋律而找到了自己的音乐标签。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周蕙，约定；莫文蔚，他不爱我；杨乃文，祝我幸福；陈奕迅，十年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作曲一栏都是陈小霞，而他和黄金搭档姚若龙也是最有默契的。他说，要说最默契的搭档一定是姚若龙，他写出来的歌词常常有很多意外的惊喜。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na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2: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0: Number four.
1: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纪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 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

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Number two，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越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We will remember that。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的青州。哎呀，过完了今天好像这个青州又远航了一样哈、因为明天是什么事儿啊？
1: 已过万重山了，明天开始就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了。
0: 虽然只有一天加一个周末三天的时间哈，它至少也是个假期，而且呢又恰逢端午节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传统节日，所以大家还是有一种青州已过万重山的好心情哈，尤其是像咱们之前说过、这个过年之前准备的那段时间是最开心的，对不对？
1: 对，所以呢、今天恰好赶上这样的一个时段，就是端午节到来之前的一天，
0: 对我们也是很开心的日子。好了，7:06了，欢迎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刚刚开始进入状态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杨。
0: 对，星期四早安，端午的前一天，各位早安。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呢，还有我们的哆啦咪是第一次留言，每天通勤3小时的朋友，每天都有音乐之声的陪伴，祝大家都有好心情，谢谢。还有我们的海底小横队哈，很可爱的名字，有小纵队，你是小横队，第一次没有开车听广播，什么感觉呀？
1: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了，都欢迎大家来聊聊看啊，也欢迎大家在端午节到来之前，在今天早上就跟我们提前画画端午，好不好？
0: 画画端午，你的端午准备，或者是你端午节想去做些什么，通通都可以哈。
1: 来听汪苏泷的歌《像晴天像雨天》。

0: 黄苏龙，像晴天像雨天。
1: 对，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你所在的城市的天气预报当中是晴天还是雨天呢？
0: 我跟你说，端午节附近啊，这个天气一定特别乱套。就这个时候正好是爱下雨啊，或者是比较天气这个暴晒炎热的时候。
1: 每年都如此哈，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东北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也是系五彩绳嘛，各地都有。但是那个老人讲这个习俗，就是系上五彩绳以后，端午节过后的应该是第一场雨吧，你就把它摘掉，就把它扔掉，扔在小水坑啊，水流飘走，然后不生病啊之类的这样的说法。所以呢，这个五彩绳其实挺好看的，每次戴在手上想多戴几天，但是都等不到多戴几天。
0: 有的人戴上可能晚上就下雨了，
1: 对，就是觉得哎呀，怎么不能在我手上多保留几天呢？就是说到这个雨哈，端午节前后雨特别多。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热带雨林说，只要想到我能睡多一天的懒觉，就很开心了。这个是哈，就用这样的小小的假期补补觉，恢复身体是很重要的。白月光说了，虽然是端午节前后，端午节前的最后一天，但是三天假期要值班两天，尤其是端午节当天。
0: 其实跟我们这种感觉有点像，因为其实我们上这种直播的班的话呢，
1: 对，也不分什么假期，
0: 也不分假期，就是看你这天有没有排班，排的话你就上。所以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假期啊，或者是公共的节日到来之前，我们都得就是仔细的查才能确定到底哪天，因为我们其实平时跟这个节日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对，所以呢，没有关系啊，你不是一个人，我和孙杨在端午节都陪你上班哈。
0: 是的，
1: 对，这是沈世月说了，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好好休息。对，这个非常棒。还有 AQUA，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今天的早餐就是从听音乐加清水粽子开始。
0: 已经提前开始吃上粽子了。
1: 有好多人，你忘了周一就已经开始拎着粽子上班了。
0: 啊，
1: 对，咱们俩这周开始有人就说已经开始吃粽子了，周一就已经包好了。
0: 对，粽子其实我是真的挺想吃的，但是呢，那个糯米啊，吃多了真的是会给这个消化带来一些负担。
1: 太好吃了，特别喜欢吃粽子，真的喜欢吃。所以电波另一端的你，喜不喜欢吃粽子？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什么口味的？
0: 哎呦，可这一说甜咸，可就又得吵起来了。
1: 也欢迎留言啊！现在南北都已经融合了，各种什么粽子礼盒当中啊，甜咸都有，就是你想吃哪一口都有。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歌，就是喜欢你。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不只是90分钟的奔跑，更是不可战胜的狂热，是跨越时差的拥抱，是并肩度过的夏夜。当汗水与声浪交织，当心跳与 BPM 共鸣，准备好让节奏接管情绪。Are you ready?
4: Alegría para todos.
3: 世界杯期间，请锁定 Music Radio 特别策划 Final Mix 绿茵狂

0: 唯有的音乐，动听无限，欢迎你回来，这里正在直播，哎，的是孙杨和银子啊。
1: 没错没错，是银子和孙杨啊，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先来听歌，一会儿呢继续跟大家画画端午。
0: 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0: 李小培，那又如何？
1: 那又如何？从匆匆到悠然，说了这个假期呢，不仅有端午哦，还有父亲节呢。祝大家开心、健康、幸福。
0: 哎，
1: 这个事儿不能忘哈。
0: 是星期天，是父亲节啊。
1: 对，而且不只有父亲节，不只有端午，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我们还会迎来夏至这个节气。
0: 哎，6月20号几？21号，
1: 嗯，
0: 就是
1: 夏至的
0: 节
1: 气，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交替的日子当中哈，也彻底进入到盛夏的季节当中，迎来端午，迎来父亲节，也祝大家开心享受这样的假期哈。
0: 嗯，
1: 那我们的小轩妈妈说了，端午节出生的我，每逢端午都会陆续收到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和礼物。节日过生日就是很容易被惦记哈，因为好近。
0: 节日过生日的朋友，过年不过生日的朋友，还有一些整数过生日的朋友，
1: 元旦呐、啊，一年当中最后一天呀、啊哎，等等哈，
0: 就特别容易记住啊，
1: 特别会卡点。小升初要圆满说了，我就爱吃甜粽，啊，但我爱吃这个白粽蘸糖。
0: 哦，
1: 他就喜欢吃白粽蘸糖，
0: 就是白粽就是没有任何馅儿，只有糯米。
1: 对，
0: 然后他可以用这个来蘸蘸白糖，
1: 对，就是很纯粹的那样一个糯米的香味啊。
0: 哎呀，怎么说呢？
1: 这和孙杨口味不一样，
0: 不太一样、啊。
1: 孙杨喜欢吃肉的，
0: 我喜欢吃丰富一点的，哪怕甜的，我也希望它有点什么馅儿，比如说，豆沙呀、枣啊、蜜枣啊，
1: 对，
0: 这种啊，
1: 枣的我觉得挺好吃的。其实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吃甜的，就是咸的可能吃一个尝尝可以，吃多了不行。
0: 我喜欢吃特别大肉块的那种，肥肉少一点的大肉粽，
1: 哎，很香的哈，
0: 很香
1: 啊。这一位，你看他这个你接受不？我要吃辣条味的粽子。
0: 这些年啊，辣条就是什么场合都会出现，
1: 饺子、粽子、月饼、都有。
0: 是的，
1: 嗯，还有这一位每天都来报道的深圳的在米子星上唱歌的生米，我们应该这位是6年级的同学，他说，喜欢吃咸蛋黄味的粽子，甜的吃不惯哈，在深圳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你。
0: 咸蛋黄确实很香，但是胆固醇也不低，
1: 很高。嗯，小雪
0: 不能吃太多啊。
1: 对，小雪喜欢吃这个蜜枣粽子，还要准备一些茶叶蛋。哎，这个端午节也有这种准备吃鸡蛋的习俗，对不对？
0: 对。
1: 还有椰子想飞说了，妈妈家的冰箱里常年都有处理好的粽叶，随时想吃，随时可以吃到。粽子还是蜜枣的最好吃，清水粽也不错。你看，这就是属于，比较
0: 甜粽派的，
1: 甜粽的清淡口味派。
0: 嗯，你看他这位朋友就是把这个粽子已经变成了一种自己喜欢的食物，他其实，不一定非得是过什么节的时候吃，
1: 对，
0: 他常年都想吃就吃，
1: 主要是常年有粽叶就可以。
0: 哎，现在生活真的是很方便了、啊，
1: 很方便。
0: 来，继续，我们先来听歌，也欢迎大家来提前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端午计划，或者说你跟端午的记忆呀、啊，或者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这是黄小琥的现场版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我真的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看着一条留言，我的心里就只有他没有歌，
0: 只想惊呼一下呜呜。
1: 真，他说银色考拉说了，两位主持人来广西试一试包一整只鸡的粽子。
0: 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听过。
1: 那得多大个的粽子？你包的是毛蛋吗？
0: 你看一看咱们这个现在什么类型的粽子咱们都听过啊，甚至刚刚有人说辣条我也能小小的觉得还合理，但是说包一整只鸡的粽子我还真的是没见过。
1: 你包个鸡肉馅儿我觉得 OK 的，一整只鸡怎么包？ 那肯定是一种
0: 很大的粽子，
1: 特型粽子，是不是用来展览用的呀？
0: 不是，我大概猜到了，它整只鸡确实有那么大的粽子，但是它吃起来的时候可能要把切成小块来吃，不然的话你往嘴里塞也挺困难的。
1: 比如说这个商家可能今天包了5个整只鸡的粽子，然后每人按论斤腰或者怎么样，单独再切开再包起来变成一个小粽。
0: 但是挺新奇，我想尝试一下。
1: 是的，吃饺子没输过，说了打响了就爱吃蜜枣粽子，这几年发展蛋黄肉粽越吃越香，甜粽好比甜点啊，咸粽相当于正餐。他这种比喻和这种吃法应该也是很多人的感觉吧，就是你甜粽可以当个小甜点吃，
0: 是，但是你不能当一顿饭吃，但是咸粽其实可以当成一顿饭吃，
1: 可以当饭吃是吗？还有我们的新月说了，坐标北京的正宗六年级小学生报道，今天学校数学期末考试，哎呀我数学不好，好紧张呀。嗯，祝你考试顺利吧。期末考试数学不好，我觉得不要跟别人比吧，就跟自己较较劲儿，认认真真的把会的题不出错，不会的那咱也没办法，对吧？顺顺利利的把试考完，开开心心的过一个端午假期哈。来看看这一位吧，
0: 也许明天会更好。他说在新疆吃过酸奶粽子，一层粽子打底，然后是一层酸奶，再淋上一层蜂蜜，非常好吃。哎，感觉有点像那种很多层的那种奶油蛋糕似的啊，一层奶油一层巧克力，它这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复配啊。
1: 能裹住吗？能包裹住吗？把这个酸奶是不是像酸奶坨一样？
0: 可能是很浓稠的酸奶
1: 哦，那可能啊。应该不会太难吃，反正喜欢吃奶制品的我觉得不会太难吃。
0: 应该不错啊。
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0: 主要是有蜂蜜啊。
1: 对对对，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告诉我们你的这个端午的记忆或者端午节的打算啊，都可以继续来听陈洁仪的喜欢你。

0: 我是银子，各位星期四早上好，端午假期的前一天啊，我们心情非常的轻松愉快，一起画画端午。看到了很多人说关于吃粽子这件事儿哈，小西瓜说了，作为正宗的海南人，吃咸蛋黄黑猪肉粽必须要蘸红糖。
1: 哎，这种甜甜咸咸的东西其实我还很喜欢吃的，
0: 这种吃法尤其是咸蛋黄还有黑猪肉，然后再蘸红糖而不是白糖，应该是经典中的经典，非常讲究哈。
1: 是的啊，听起来我就想吃甜咸搭配，可以永动机器的吃下去啊。
0: 是的，
1: 我们来听这首歌，非常有端午的感觉吗？因为端午要划龙舟，这首歌叫做《龙泉》。
0: 好的。

0: 周杰伦的这首《龙泉》，你看现在一听起来觉得，哎，它跟龙舟的这个节奏特别像，你划龙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1: 但是龙舟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龙舟鼓点，
0: 哎，对，
1: 就掌舵人，就是那个敲鼓的人是最厉害的。
0: 那个人一定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实大家划的齐，劲儿往一块使。一块发力其实是最重要的，
1: 然后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前慢中板，然后最后冲刺的时候，那个节奏一定要是要敲鼓的那个人来掌控的，鼓手很重要。孙杨也划过龙舟，参加过我们台的龙舟比赛，对不对？
0: 对对对，还参加过。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还是比较累的，就是你看我好像看起来好像很能划的样子，
1: 对啊，
0: 但是其实很累，很累。
1: 你那个臂力一定是相当可以的。
0: 哎，不，我跟你说啊，其实真正会划的人，他们都是专门划好久好久，都是练家子。你有的时候看起来，哎，反而有的人还显得很。哎，瘦弱
1: 啊，
0: 但是他滑起来真的是那个，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
1: 永动机哈，他的技巧、他的耐力、他的爆发力等等哈。
0: 对，哎，我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下腰下不太深，其实这个下。

0: 腰很重要，你要下下去你才有起来的那个势能，对。
1: 所以龙舟短暂的滑行，很激烈的滑行那一段应该算是怎么说，无氧运动。
0: 无氧，无氧啊，就是特别是比赛的时候是纯无氧、一般如果很多人是那种训练的话，可能是那种自然的滑啊，那种感觉可能就会相对来说有氧的成分多一点点啊，但是呢你特别是比赛的时候基本都是无氧。
1: 你坐的是龙舟哪个位置？
0: 我是中间一点的、肯定不能排头，那个排头很重要，就是你头两个人啊，左边和右边那两个人都很重要，他们是那种、首先你得控制方向，对吧？控制方向是后面的舵手，但是他主要是这个动力的部分啊，
1: 掌控
0: 一定是非常厉害的两个人，
1: 也是带动全龙舟后面的人的节奏哈，
0: 等于是破水的这两个人很重要啊、
1: 所以在端午来临这几天啊，一定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像广东啊南方有很多这样的龙舟比赛、如果有去到现场看的朋友，或者是身临其境参加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或者你的经历哈，让我们这些离龙舟比赛感觉很远的人，尤其像我这样的只想看一看的人啊，多一份了解。
0: 好嘞，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跟端午一切有关的东西都可以聊聊看啊，包括龙舟啊，吃什么、都可以啊。先来听这首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

端午民俗自带豪迈洒脱的东方气韵，与武侠江湖的侠义风骨、恣意坦荡的气质不谋而合，藏着独属于国人的浪漫与热血。本周五端午节早七点，听他的歌《端阳武侠》金曲专场，一起感受端午清新又豪迈的节日氛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喂，我的音乐，欢迎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颜子，各位星期四早上好。看到沈阳刘小强说了不爱吃粽子，不爱吃糯米做的东西，但是爱吃打糕驴打滚。那打糕驴打滚不是糯米做的吗？
0: 打糕就是糯米蒸熟了之后打出来的。朋友，可能他说的意思说不爱吃那种一颗一颗的带糯米粒儿的那种
1: 米粒儿的，
0: 他把它砸碎了之后呢，他看不出来他就爱吃了。
1: 你这个是对形状或者是这个对形状有要求，
0: 就像有的朋友他说他吃不了那种看起来能看出来这个比如说这个肉它的一些形状啊，它原来的样子，但是你切成块他就吃了。
1: 好吧，这一位说对于广东人来说呢，中秋之前的早餐只有一种选择，粽子。真的吗？
0: 这么爱吃粽子，可能是不是只是这位朋友爱吃，还是所有的广东的朋友？
1: 可能这个时候
0: 之前，
1: 对这段时间都是
0: 啊，
1: 主要都是粽子呀。
0: 我觉得是他自己，他自己很爱吃。因为确实我身边有很多广东朋友，他们早上吃的可花了，什么都有啊。
1: 广东的早餐太丰富了，
0: 太丰富了。
1: 对，多宝妈说了，正在吃着粽子当早餐，南宁人绝大多数还是习惯吃这个咸粽。一年四季早餐店都有卖粽子，只要你想吃，家里长辈过节都会自己包，一般端午节呢就会有甜粽子，我们俗称叫做凉粽，就是纯糯米白粽嘛，蘸着白糖吃的，对，叫凉粽，这个说法也比较标准。
0: 对，好多朋友提到了爱吃这种纯白米蘸白糖吃的这个方法，我还真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喜欢吃，
1: 很好吃，而且我喜欢吃这种凉凉的，用凉水泡过一段时间，
0: 我觉得它
1: 舒服，
0: 甚至我这么一想有点像是一种凉凉的甜品，
1: 是
0: 就是像是雪糕。
1: 对，如果你再做点花哨或者再加点甜的话呢，真的就是一款很好吃的甜品。
0: 哎，
1: 对，但是自己包的粽子呢，它有一种就是它可能压的不会那么实，就外面买的粽子，
0: 很糯是吧？
1: 对，外面买的粽子就是会包的很紧实，那个米啊很紧致，但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吃，喜欢吃自己家的那种口感。
0: 好的。
1: 还有这一位灰来去去去，灰来灰，小时候就是没睡醒，妈妈给自己的这个手会搓这个五彩绳绑在手上脚上，明天呢也要给自己的两个娃娃绑上五彩绳。对，这是在太阳出来之前要给孩子系上五彩绳，这是很多地方的这个传统
0: 一个习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关于端午的那些记忆，或者说端午的计划。我们先来听这首 Beyond 的歌《大地》。

0: bag into your place.
1: We will rock you.
0: Sing it.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